0: 名额优先面向未参与往期课程的新学员。
1: 再来看一下香超联赛，2026的香超联赛第二轮，邵阳主场，我们邵阳来了啊！
0: 来，
1: 邵阳主场迎战张家界的比赛呢，是8月1号的晚上7:38，在邵阳市体育中心开赛。赛事门票统一售价是9.9元，大家可以通过大麦平台购买观赛门票。入场呢需要实名核验，现场的观赛呢，请遵守赛场的秩序，配合场地相关的管理规定。
0: 加油！
1: 加
0: 油！加
1: 油！
0: 加
1: 油！加油！加油！加油！啊！友谊第二，比赛第一。我们看看。哎呦，真的，这个关于省政府10公里以内的这个舞蹈培训班，就没有人推荐呢。
0: 那个李小土豆说，毕竟他说他3年的通勤的时间是84公里，真的太辛苦了。
1: 对，
0: 他说感觉10公里就是一脚油的事儿。
1: 是是，您这个虽然在长沙，但是有一种在北京上班的感觉。它是一段平凡之路，也是一段不平凡之路啊。
0: 是的，是的。

成书而变质。李白在箜篌谣里还写道，管鲍久已死，何人记其踪。管仲和鲍叔牙这样彼此信任的朋友早已故去，哪有人可以继承他们的风尚。李白认为，好的友情应当是管鲍之交。管鲍是指春秋时期的政治家管仲和鲍叔牙。管仲年轻的时候常与鲍叔牙交往，因为管仲生活窘迫，所以经常占点鲍叔牙的便宜，但鲍叔牙却毫不在意，两人从没因小事生出过嫌隙。后来两人都到了齐国，管仲做了公子纠的老师，鲍叔牙做了公子小白的老师。两位公子争夺君位，小白获胜，成了齐桓公。管仲作为公子纠的人，自然被囚禁了。鲍叔牙知道管仲才华过人，不避嫌地将他推荐给齐桓公，直至管仲被任命为宰相，足以见得这对好友之间的亲密无间，彼此信任。这就是李白认为的最好的友情，不因为金钱而变质，也不因各自所选择的人生道路而产生分歧。当你走在铺满鲜花的路上时，我为你鼓掌；当你陷入泥淖之中时，我捞你一把。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0: 刚才刷到一个段子，他说你知道咖啡里面加什么会变得更好喝吗？到办公室了，给自己冲个咖啡，加点什么更好喝？
1: 咖啡，好喝。
0: 对，
1: 这两个词是怎么搭上边的呢？我想想啊，我想想，
0: 能好喝的，
1: 加什么呢？
0: 加班，只有在单位喝的咖啡才是好。周末喝咖啡就感觉到特别苦，根本不是那个味儿。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啊。最近呢，广东一个男子啊，发现家中有一块靠近浴室门口的地砖，温度能飙到46.9度。啊，就这个天气啊。

0: 这个天气能飙到46.9度。
1: 不是，我是说这个天气他们家那得热成啥样，上面也晒下面也热的。
0: 对啊，
1: 别的位置地砖的温度只有31.7度。求助网友后呢，被提醒说可能是地砖下面漏电了，需要尽快的处理。
0: 这个男子呢就听劝啊，请来了师傅砸开了地砖一看后，发现果真被网友说中了，下面的管道的火线绝缘皮破损漏电， PVC 的管道呢都烧红了，脱落了，铜钱也被烧灼变细，万幸啊处理及时，不然哪一天短路起火的话，那个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1: 这个当事人表示呢，孩子家光脚来回跑的时候，发现一开始找电工看，电工说没事儿，但是后来发现越来越热，就想着求助网友。你看网友还是比电工靠谱啊，比他们那儿的那个电工靠谱，应该这么说。
0: 是的，
1: 夏季持续高温，空调、冰柜、风扇等纳凉制冷电器长时间高负荷运行，电器线路负荷会急剧增大，所以电器火灾呢现在也进入到了高发期。像这种居家漏电的险情呢，也为所有人呢就是敲响了一个警钟啊。
0: 对，提醒大家不要轻信片面检修的这种结论，家中如果出现了这种地砖啊、插座啊异常发热的情况，或者是你闻到什么气味了这种情况，应该立刻开启排查，断电排查。
1: 对
0: 啊，一定要牢记啊电器隐患识别要点，定期的去检修线路，杜绝超负荷用电，守住居家消防安全底线。
1: 天气特别的热，大家就是在家里面用电的时候还是要特别小心，但是我觉得天气冷的时候呢，这个提示它也是靠谱的。
0: 对，
1: 天气冷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了，大家出门的时候那个电热毯关了没有啊，家里的烤火炉关了没有啊，对不对？7月28号，根据广西宾阳县人民法院的消息，2025年1月，老伟和老魔、老玉等好友五人自带鱼生啊，就是生鱼片。
0: 对，
1: 在一家餐馆聚餐，用餐之前呢，老伟啊从家里拿来了一瓶自己用中草药泡的蛇酒，哎，请大家一起享用，
0: 还挺大方啊，一起来用。用餐之后大概半个小时呢，老莫和一位好友先后都出现了头晕、头重、视线模糊、眼睑下垂、恶心等等这些症状，中毒之后呢，被紧急的送往了医院进行救治。那么经过宾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检测呢，这次事故是饮用了含
1: 勾
0: 蚊碱的这种自泡药酒引发的这个中毒的情况。
1: 这个勾蚊碱呢，毒性非常强烈，少量摄入就可以致命，它对身体的危害啊是非常大的。老莫、老玉认为呢，他是这个老伟啊，他在泡酒的时候不慎混入了俗称断肠草的剧毒药材，才酿成了本次伤害事故。
0: 哎呀，
1: 所以他俩呢要跟这个老魏啊要这个协商啊赔偿的事宜。那我喝了你的酒啊，我就变这样了，是不是啊？结果呢，三个人没谈妥，然后就这个医疗费、营养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损失提起了民事诉讼。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被告老魏啊拿出了自泡的药酒给别人饮用，没有告知他人其中的成分，没有对药酒的安全性进行检查或确认，对自己提供的药酒成分也缺乏了解。虽然他是出于好意，但是不能免除你在提供药酒的时候你这个谨慎义务以及法律责任呢。
0: 对，他说他自身呢喝过这个药酒啊，曾经出现过嘴唇发麻的这种情况，他应该更加的谨慎来提供该药酒给他人喝呀。那同时呢，原告老莫、老玉也知道这个酒是老伟自己酿的，却没有予以询问清楚，仍然继续饮用，自身也有存在一定的过错。这个案件呢，最终认定被告老伟对原告老莫、老玉的损失需要承担70%的责任，即被告老伟应该赔偿原告老莫15847.89元，应该赔偿原告老玉5098.63元。
1: 所以家里面自酿的什么葡萄酒啊，然后还有这种药酒啊，你要是自己在家喝也就算了，如果拿出去跟别人一起喝的话，你得要思考一下他的肠胃合不合适，他喝完之后会不会有什么不适的情况，如果这种不适的情况发生了，你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没错，
1: 酒水的提供者负有安全检查和风险告知的法定责任，好心分享不等于免责。
0: 比如说我带过来了给你们喝，喝出事儿了那怎么办呀？肯定你要负责任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个还是要留意啊。
1: 对，
0: 警示大家切勿随意的饮用不明成分的自泡酒，时刻的守护自身与亲友的生命健康。
1: 对，不要吃陌生人的东西。那有人说了，那不陌生呢，办公室发小零食的时候怎么办呢？
0: 也得注意啊，也得注意。对，
1: 这你吃，你看看你胖成啥样了，吃，办公室发小零食你就上去吃，
0: 是吧？
1: 是不是？
0: 哎，
1: 你看听了老师动不动就在办公室里猛发小零食，我甚至都怀疑这是他的一项。

0: 就是针对同事的计划。天乐老师啊，最近一段时间非常喜欢分享他们家小零食，他们家小零食还不是小零食，是非常大个的零食、啊，每次呢就是今天啊吃什么啊、白玉神仙糕，明天呢吃黑玉神仙糕，后天呢吃、云南鲜花饼。大家都知道他买的是那种非常扎实的，要求同事当着他的面一口吞下啊。
1: 一口吞下，难为你了，真的是连水都喝不了一口，是吧？
0: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在天乐老师分享小零食的这一段时间里，办公室的同事体重蹭蹭上涨啊。
1: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呢去医院做一个检查了，看一看自己的血脂是不是超标了。如果说你身边没有人陪，是不是会特别的麻烦呢？在这儿我们有芒果陪诊的服务啊，但是你年龄要满60岁以上，能免费申领2.5小时的专业免费陪诊。
0: 是的，
1: 全程由专人陪着看病跑腿办事，不用您请假奔波。家里说如果有老人家有需要这样的一项服务的，可以直接来跟我们联系啊。方式非常简单，拨打我们的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这是我们开启的三伏清凉护航公益的活动，是湖南电台的芒果陪诊活动，大家都可以来通过这个电话来进行预约。

0: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1: 我们欢迎在扬州的贝贝来到我们的节目里。
2: 是的。
1: 扬州今天天气怎么样啊？
2: 哎呀，好羡慕呀。
1: 是的。烟花三月下扬州。
2: 但是他说他因为好像是昨天上夜班了，所以现在呢在家里面在休息啊，好好休息啊。
1: 是，如果我们要过来扬州玩的话，你建议我们这一段时间来吗？
2: 不会，要我们就是推荐我们吃扬州炒饭吧。
1: 扬州炒饭，扬州炒饭是真可以。然后去扬州的话，我觉得再过一段时间去吧，可以去那边吃大闸蟹。
2: 是。
1: 看看瘦西湖。里面困得不行，马上就秒回高中数学课，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2: 我现在就有了。我们这种起早床的这种上班族啊，我们的主持人的，把大早上的精力已经全部耗尽了，
1: 对，
2: 下午的时候只适合睡觉了。
1: 就坐那儿，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开会的时候也不合适的话，你可以选一个那个图书馆。就比方说你去省图，
2: 对，
1: 下午一点钟的时候你坐那儿，你往那儿一坐，那个眼睛啊真的是睁不
2: 开，你就会发现周围的那些翻书的声音，那些脚步的声音都是你的催眠曲。
1: 甚至不需要他们的配合，你往那一坐就困得不行。你可以找到自己少年的时候那种睡觉的质量。所以大家如果是睡眠最近有些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去省图书馆坐一坐。他们那边就位置可紧俏了，我每次去都没有位置，得坐在那个坐在地上。
2: 去调理一下，按照哈哈姐开的方子啊。去调理一下，调理一下，好吧。
1: 最近呢，武汉街头出现了一批卖瓜人，他们自发组织货车满载数万斤的河南西瓜，日夜兼程的运回武汉的街头来售卖，帮助河南的农户卖西瓜。
2: 我们在7月28号看到武汉市江汉汉阳区汉阳区的四星北路，见到了正在卖瓜的邓先生，他就说到了这车瓜呢是自己和儿子一起在河南开封的瓜农那儿收购回来的，开车呢全程是6个多小时，共运了10吨西瓜。在联通港附近呢，见到了另外一辆车，也是一样装满了西瓜，写着助农河南啊，五子西瓜9.9毛一斤，
1: 还免费品尝，
2: 免费品尝。
1: 摊主说呢。

0: 他是河南人，长期跑武汉、河南的货车运输。这次听说家乡的西瓜滞销了，他立刻和妻子呢商量开车运瓜来武汉。他说呢，这那边的西瓜确实比较多，都是从市场上收的，然后再自己来卖。500多公里，开过来要10个小时，当时呢已经卖了差不多快2/3了。为了保证西瓜的品质呢，两口子还专门请了验瓜师进行打瓜，确保挑选到合适而且成熟的西瓜。
1: 在武汉卖瓜的博主也说到了，说自己已经卖了4卡车的西瓜了，休息2天准备再运一车西瓜来武汉，希望能够帮助河南的瓜农尽快的销出去。
0: 这是一场双向奔赴的甜美啊。就河南的瓜农呢因为滞销而焦灼，武汉的市民呢因为低价而受益啊。就像李先生夫妇这样的货运司机，他主动搭起了跨省助农的桥梁，近10吨西瓜，500多公里，10个小时车程，每斤不到1块钱。这些数字后面呢，它是普通劳动者，这个普通劳动者朴素的担当和实干啊。
1: 而且还请了验瓜师来把关这个品质。
0: 哦，我觉得真是好人哎。
1: 我觉得他真的很对得起买瓜人啊。你像我们可能有些人说去买瓜挑瓜不太会挑，
0: 对，
1: 拍这个也行，拍那个也行，
0: 是
1: 吧？他怎么样来去挑选品质，绝对跟我把了一道关了。
0: 对，
1: 这种助农的口，他绝对不是口号，
0: 是
1: 他是车轮滚滚汗水下的真实行动啊。
0: 他就没有说我这个瓜特别便宜，你还要什么自行车呢？你买到不熟的，那也没事。反正很，他就这么便宜，人家没有这个，人家是便宜也要好。
1: 哎，你看我周边有一位河南的朋友，他前段时间去回了一趟河南平顶山，然后就真的是他自己就是运了西瓜回来，他不是开卡车，因为他自己开了轿车回去的，
0: 是
1: 后备箱回来全是西瓜，说你们拿点拿点回去，那是真好吃，
0: 对，
1: 是真好吃，几毛钱，
0: 给天乐老师做道题吧。
1: 跟瓜有关吗？
0: 新的薯片和南宋有什么共同之处？
1: 什么？
0: 新薯片，全新的薯片和南宋有什么共同之处？
1: 和南宋？
0: 对啊，这个可是，我跟你讲，这个可是文化题嘞。新薯片和南宋有什么共同之处？
1: 你说，不知道。
0: 没开封。不知道为什么的，去再去查一下历史啊，好吧。
1: 好吧，
0: 这个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呀。
1: 哎，在节目就是之前呢，和大家说一说我们湖南广电的中老年大学啊，正在招募当中啊，现在有啊这个河西和河东这两个校区分开开始教学了。学员们都非常的努力和积极，在这儿又学到知识又交朋友啊。我们爸爸妈妈有40多门课程，有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等这些课程啊，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要了解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湖南电台的公众号，来回复上学这两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
0: 今天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1: 拜拜。

0: 老师一定会带着学生做这样的一个练习，叫20个我是谁，也就是以我开头写下20句描述自己的句子。例如，我叫什么名字，我是一个男生还是一个女生，我个子很高啊，我对这个世界感到很好奇，我喜欢打游戏，我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我有的时候喜欢自己，但是有的时候讨厌自己，我希望未来可以不在意别人的目光，过自己想要的人生。对于有一些同学来说，他们可以很顺利地写出20条长长的句子，而有一些同学会卡住，他们只能写下关于自己的社会自我和生理自我的基础信息，很难写出那些更生动的、更丰富的关于心理自我的描述。那么，我是谁？我的价值是什么？我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埃里克森将这种对于自我的连续、整合、稳定的内在体验称为自我同一性。他提出了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将人的一生分成了8个发展阶段。那么在每一个阶段都有我们特定要完成的一个发展的任务和需要克服的危机，而自我同一性是青春期，也就是12到18岁最重要的发展任务。在2000年，美国的发展心理学家阿奈特提出，由于高等教育普及化、婚育年龄普遍推迟、职业路径不稳定等社会变革因素，年轻人们的自我的探索开始滞后了。
1: 王佳莹分享说，今天的大学生面临的环境跟十几年前相比要复杂的多，考研还是工作，回老家还是留在大城市，异地还是分手，很多大学生在这些人生问题上每一步都怕走错。
0: 我常常会被问到，老师，我到底应该怎么选，是考研还是去工作，是回老家还是去大城市，是做自媒体还是当老师，我要坚持异地还是分手呢？那些纠结的同学们急于去寻求一个正确的答案，因为他们既害怕选错，也害怕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我会告诉他们我不知道，因为那不是我的人生，但是我会陪着他们一起去探索。其实在这个阶段对自己感到困惑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了。我在高考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但是好像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我就当时随便报了一个长三角地区看起来名字比较厉害的工科专业，叫热能与动力工程（括号能源与环境）。直到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个烧锅炉的专业。在大三的时候，我们开始去参观实习，然后我们要去电厂、汽轮机厂和锅炉厂参观。那些厂里面就有巨大的传送带、巨大的烟囱，还有特别巨大的锅炉，然后那个控制室上有6x6的

0: 显示屏，上面就是实时监控的数字和图表。我站在那里就傻掉了，我说天哪，这是什么地方？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脑海中
1: 特费领取两个半小时的专业免费陪诊，全程由专人陪着看病，跑腿办事，不用您请假奔波。直接拨打电话预约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芒果陪诊也能帮您好好照顾家人。
2: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3: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治。
2: 公元600多年，
3: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

0: 情绪是不好的，应该藏起来压下去。
1: 之前有一个男生来到咨询室，他说，老师，我心里很难受，其实我很想哭，但是我已经很久都没有哭过了，我从初中就开始没有哭过了。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我觉得哭是一个很脆弱的表现，而且我会担心我一哭就停不下来。我说我们有50分钟，而且这里还有很多的纸，你或许可以试试看。于是他就开始大哭，在25分钟之后他慢慢的平静下来，他说，老师，我哭得差不多了。我就问他现在感觉怎么样，他说好像心里一直压的一块大石头消失了。我们生来就是用哭声和这个世界互动的，婴儿通过哭声向外界去传递信号，当他们被满足之后就会平静下来。在全人类的文化背景下，有6种共通的基本情绪，他们是开心、悲伤、害怕、惊讶、愤怒和厌恶。在这里呢，惊讶算是一种中性的情绪，正性的情绪只有开心一种，其他的4种都是负面情绪。情绪本身是没有对错好坏之分的，它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独特的感受。当我们的需要被满足时，我就会出现积极的情绪，当我的需要没有被满足时，我就会出现消极的情绪。而随着我们长大，好像哭变成了一件错事。经常有同学会在咨询室里说到动容处流泪，他们会突然停下来，然后别过头说，对不起老师。我们到底为什么要为自己的真实情感，到底为什么要为我们的难过而感到抱歉呢？情绪的本质是变化，是那些否定、忽视和压抑才让我们原本会流走的情绪固定下来。悲伤、愤怒、愉悦都会出现然后消失，就像天上的云朵一样。年轻人经常听到这些声音，他们也把这些信念植入了自己的脑海里，他们在告诉自己，负性情绪是不好的，是不应该存在的，是应该要去否定、忽视和压抑的。所以大学生很习惯于将那些消极的情绪打包成一团，他们无法说出自己是悲伤、担忧、不满还是委屈，只是试图将那些不好的东西通通丢进垃圾桶。我想请大家花几秒来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你过几天有重要的事情，但是你今天什么都没做，还刷短视频刷到了半夜，你的脑海里会出现什么声音呢？又浪费了一天，连手机都控制不了，你还能干嘛？对吗？你真是太笨了，谁会喜欢你啊？你真没用，为什么每次说话都发抖？就是因为你懒，所以什么事都做不好，你总是胡思乱想，你真是一无是处。这些话像箭一样扎进人的心里，不过放箭的人是我们自己。不像

0: 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唐代诗人常见的题破山寺后禅院，有一句非常有名：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因为这一句，这首诗的其他部分常常被忽略。其实仔细品读，你可以看到一个幽静的春天。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清晨进入古寺，树木高耸，初升的太阳从林间洒落下来，影影绰绰。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竹林掩映的小径，曲曲折折通往幽深的禅房。花木高低错落，繁茂缤纷。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你有没有去到过某一处行人罕至的山林？阳光让山林显得更加明媚，鸟儿愉快地飞来飞去，欢叫开怀，一潭碧水平静无波，也让人的心变得空灵清澈。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此时此刻万物沉寂，只有钟声萦绕，磬音袅袅。这座幽静的禅寺位于破山寺，在江苏，环境这么好，又是为人们祈福祝祷的寺院，为什么叫破山呢？传说唐代贞观年间，虞山出现了一位白龙化身的白胡子老翁，常到这座寺院听高僧讲经。高僧问他从哪儿来，老翁答：我不是人，是龙。高僧寻
1: 丑，可是我很温柔，谁说少年不知愁，这些作品在当时都风靡一时。可是只有十七岁的潘美辰用并不复杂却充满真挚的语言写下的歌词，以及自己并不算熟络的曲调哼唱完成的曲，也许更能够唱出普通人背井离乡的心声。

0: 哦，他就变得非常的自卑，一点自信都没有。其实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运气，在第一张专辑就让别人知道你的好。当然，如果你不足够好的话，也没有办法撑到最后，让人知道你有多好。2001年，许巍又签了新的公司，推出了那张极为成功的专辑《时光漫步》。落魄潦倒的他，终于迎来了事业的巅峰，在郑钧、老狼、朴树、叶蓓这些民谣和摇滚的歌手还在卖力的做唱片的年代，他不仅没有被市场淹没，反而站稳了脚跟。在他非常落魄的那段日子，有一个人常常给他打电话说：“哎，你需要钱吗？”许巍总说不要，那个人就是郑钧。郑钧这位歌手，我相信大家对他应该非常的熟悉。1994年，他签约红星社，然后他的开山之作呢，就是那一张非常著名的《赤裸裸》的专辑。这张专辑让郑钧几乎在一瞬间奠定了霸主的味道。他的声音有一种独特的懒洋洋，有一种迷人的性感的理想主义。首张专辑的十首歌全部是由他自己来填词作曲并且演唱，正版发行量超过了100万张，这是中国摇滚史上非常经典的一张专辑《赤裸裸》。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0: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回听的是属于歌手们的第一张专辑。90年代末期到新世纪的初期，有人认为这是流行音乐的一个转捩点，很多的事情在发生着改变，只是当时人们并不自觉。那一年朴树的《我去2000年》，叶蓓的《纯真年代》，虽然在业内一片赞誉，但是仍然没有够率领校园民谣收复失地。到了2000年，有个叫做卢庚戌的理工科学生，他写了一首叫做《蝴蝶花》的歌，这首歌迅速在各大高校传开。有一个唱片公司呢，看到了这位校园才子巨大的市场，于是一个号称乐坛最高学历的组合水木年华，在2001年横空出世，他们的第一张专辑便一炮打响。这张专辑让水木年华、李健和卢庚戌囊括了当年几乎所有颁奖典礼的所有的新人奖项。一生有你。

0: 第七首《浪淘沙》，刘禹锡又写到了江苏的海门。须臾却入海门去，卷起沙堆似雪堆。不知道这个似雪堆与苏轼的千堆雪有什么关系？《浪淘沙》第八首是刘禹锡一生的总结。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千客似沙尘。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不要说谗言如同恶浪，也不要说被贬之人像泥沙沉底，千淘万漉还不是最终变成了闪闪发光的黄金。这首诗写出了刘禹锡一辈子的心理支撑，他坚信是金子总会发光，所以他从不消沉，也从不妥协。最后一首《浪淘沙》是晚年刘禹锡回到洛阳后回忆往事时写的，想起自己一生穿越了大半个中国，刘禹锡觉得人生就像流水一样，流水淘沙不暂停，前波未灭后波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苦难没办法逃避，委屈也没必要纠缠，不如回唱迎神三两声，对生活回报以一声呵呵，真是洒脱。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3: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89.3 解压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陪你去看。
1: 是说真正大彻大悟的隐士，不必像伯夷一样隐居山林，老子在朝廷中也可以隐居。这后来又延伸出另外一句：小隐隐于林，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据说明确讲出大隐隐于朝的是汉代词赋家东方朔。汉武帝时，东方朔上书自荐，说自己身高长相不错，勇猛廉洁，也重信重义，汉武帝就任命他做了郎官。东方朔博学多才，对当时的政治局势也有自己的观点，但因为性格诙谐，常开玩笑，被汉武帝视为搞笑艺人而非读书人，所以毕生没有得到重用。官场失意的东方朔挣扎努力过后，索性做起了隐士，身在朝堂却心在山林。他说，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这被认为是大隐隐于朝的最早说法。东方朔之后，中国隐士中最著名的似乎是陶渊明，就像

0: 元曲里说的，静道便修观，林下何曾见，至今寂寞彭泽县。都说马上就不再做官了，可山林里何曾见到过他们，直到现在彭泽县令陶渊明还没朋友。陶渊明二十多岁开始出仕，之后时事时隐，隐隐世事，做的都是些小官。41岁出任彭泽县县令，想想还是不爽，于是卸任，自此彻底归隐田园。也有人说，陶渊明做官做到老年才归隐，绝不在影视鄙视圈的顶端。陶翁能有如此美名，可能是那首《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加持了。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翔。
2: 是从18到29岁的这个区间，根据阿奈特的研究，他说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会在29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像个成年人了。所以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混乱、冲突、矛盾都是正常的，他们需要叛逆，需要打破规则，需要在那种混乱当中去冲撞、去摸索、去尝试，找到自己新的坐标。但是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被这样说，你上了初中就好了，考上高中就好了，考上大学就好了。好像在18岁之前，高考是我们人生当中的唯一一个目标。很多学生会告诉我，他们在高三下的时候其实感觉最好，因为那个时候我在高考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但是好像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我就当时随便报了一个长三角地区看起来名字比较厉害的工科专业，叫热能与动力工程（括号能源与环境）。直到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个烧锅炉的专业。在大三的时候，我们开始去参观实习，然后我们要去电厂、汽轮机厂和锅炉厂参观。那些厂里面就有巨大的传送带、巨大的烟囱，还有特别巨大的锅炉。然后那个控制室上有6×6的显示屏，上面就是实时监控的数字和图表。我站在那里就傻掉了，我说天哪，这是什么地方？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脑海中特别清晰地蹦出来一个念头，我不喜欢数字和图表，我想要做和人相关的工作。于是那天回去我就下定决心要跨专业考心理学的研究生。在大学间其实我没有什么目标，可能正是因为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有了很多空间去探索，也可以去做很多无用之事。跨专业的这个决定这么容易，或许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看不到就业排名和薪资水平，所以好像你能更多的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未知，你只能靠自己去实践。而类似的选择，我想对于今天的大学生来说，的确

春日火热如今，全城阳光明净，我又是我了，我重新变得年轻。最好乘上四轮马车任意颠簸，最好到嫩绿的草地上去漫步，看一看农夫那红润的脸庞，把敌人当朋友来拥抱。喧哗吧，你春天的阔叶林，生长吧，青草，开花吧，丁香。我们当中没有罪人，所有人都是对的。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欢迎主人上车。

0: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2: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

0: 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0731快乐车组集结晚高峰，
3: 精气神
4: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3: 幽默感
4: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3: 才华
4: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3: 胃口
4: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3: 气质
4: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1: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5: 今天我非得发个朋友圈，
6: 就说你发朋友圈这事儿啊，
5: 我非得发个云，最近都搁那憋着呢，憋的那是相当难受。
6: 就这朋友圈这事儿，我和乐天起码囤了200张照片，
5: 因为最近我们的最近我实在是憋不住了，这个天上的云彩啊老是给我暗送秋波。
6: 你倒是接收到了没有呢？
5: 让我受益良多。心情特别欢脱。哎你知道吗，这最近这云彩实在是美。
6: 浪漫。
5: 美的实在是让我觉得它好像是特意出现在我眼前的一样。
6: 它特别给你安排的。
5: 可能脸皮比较厚比较自恋。
6: 迎接你下班。
5: 但是我今天拍了几张特别美好的云彩。
6: 嗯。
5: 哎我今天一定要发一个朋友圈。为什么呢？因为憋得相当难受。
6: 会带上你的自拍吗？
5: 不带了。因为什么呢？我觉得在这样美好的云彩下面，任何的帅气都难以言说。所以我们准备读的第一个留言就是来自于天边的一朵白云的这位同学。
6: 他说什么呀？今天我们聊的话题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啊，就
5: 说到为了读一个留言酝酿了这么久，做了这么多铺垫啊。
6: 说说下班后有趣的活动啊。白云说什么？
5: 他的这个活动曾经是我初中的时候的一个活动。
6: 他这活动我喜欢，
5: 叫做打羽毛报课。这个羽毛球啊，它这个确实是非常好，因为这个羽毛球打得好的一般的都很好看啊，它不好看它可能就是二班的啊，
6: 还分班了啊。
5: 哎这个他说每天啊就是还没到下班就开始约上我的三五搭子。
6: 哎
5: 哦搭子不少，怎么个意思、啊、
6: 那也是珊姐带过来的。
5: 那不是，那蚊子让他打死了。对哎呀你这吸的这个血呀是真的啊、嗯、这个但是我这喂了蚊子了啊，但是大家也要注意，尤其是家里有宝宝的，因为这蚊子呀确实它也会传播一些疾病，
6: 是
5: 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抵抗力比较弱，
6: 嗯
5: 要尽量的用一些母婴友好型的这个花露水呀、啊、驱蚊避蚊的这个措施啊，
6: 嗯
5: 哎我觉得那个其实有一个物理避蚊法特别管用，
6: 就是我们小时候那个
5: 躺的那个小婴儿车里头那个帐子、蚊帐
6: 蚊帐、
5: 哎、那个、特别管用，其实我觉得，
6: 而且我觉得蚊帐还挺有感觉的，
5: 小时候
6: 你就躺在蚊帐里边特别有安全感。
5: 哎你看那个老老爷呀、啊、拿大蒲扇、爸爸妈妈给你扇啊，外头是蚊帐，哎那感觉特别的、怎么说呢，有一种安全感。
6: 哎小时候的味道。
5: 对，尤其你看到一只蚊子它落在了蚊帐外面那种心情的雀跃。哎这个月月、
6: 他说下班生活嘛，隔个两三天必须要约上闺蜜去逛长沙的夜市。
5: 哦，格格是谁呀、啊？
6: 格格，他是
5: 紫薇
6: 格格啊。他说不一定要消费，但逛一逛就觉得心情特别好。
5: 刚难得的默契。嗯，
6: 跟他聊聊心事，聊聊最近的事儿。
5: 嗯，
6: 他说长沙这样的烟火气啊，确实是会让人心情变得特别好。但是我觉得你去逛夜市完全不消费，
5: 真的
6: 是非常难得。
5: 成年人的烦恼就是你约个谁也不容易约出来，
6: 啊，
5: 其实关系真挺好的，但是实在是大家伙啊，平跑反而他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因为早上比较凉爽，哎。但是说到这个，想到当年的大学时光了。
6: 哦，你大学又怎么了？
5: 骑小电摩啊，哎，到处逛，哎，这个地方没来过，哎，标记一下啊。
6: 想起来了，你的大学在那海边是吧？
5: 啊，纯净的心里的小摩托。

0: 可能就是叔叔阿姨啊、爸爸妈妈呀、啊，他可能有点急症，比如说突然的胃不舒服啊、
1: 急性肠胃炎啊、
0: 或者是这个身体不舒服，他可能需要看诊，
1: 马上就去。
0: 哎，这个时候呢，哎，可能子女们没办法第一时间关照得到，孩子们着急，
1: 怎么办呢？
0: 哎呦，老年朋友们也着急，因为身体不舒服嘛，
1: 是啊，
0: 都着急，所以爸爸妈妈去医院挂号也难，你看排队又累，然后呢，尤其是医嘱啊。因为不了解嘛，可能也听不大懂，
1: 有时候有方言的是不是还更加听不懂了，
0: 对对对，你比如说外地的，因为咱们长沙很多外地的朋友是吧，所以说呀也有这个年轻人又因为工作忙，哎，其他事情可能又牵绊就着急，
1: 哎，
0: 接下来咱不用担心了，
1: 哎，
0: 我们这个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来帮忙了，
1: 哎，
0: 专业的陪诊员全程陪同，给咱们爸妈当临时的儿女，
1: 真好，
0: 又可以缓解咱们做子女的焦虑，
1: 是的，
0: 哎，等他忙完手头的事儿，哎，他们已经怎么样啊，已经看完了，
1: 走完流程了，
0: 而且他不仅仅可以帮助这个长辈们协助挂号、排队缴费、取检查报告、拿药，而且呢还能够帮助爸妈听医嘱、记重点，最重要的来了，就是你这忙完手头事儿了，你还牵挂呀，
1: 是呀，
0: 他第一时间会在结束后详细的总结发给您，让您这个远在异地或者上班的您第一

0: 说起来呀，最近啊，你会发现啊，好多就是就是比如说什么非遗呀、啊，哎，国风啊，哎，潮玩啊，哎，这些很有氛围感的一些比较好玩的旅游景点，
1: 是，
0: 哎，尤其是在咱们大长沙，好多地方，哎呦，
1: 你有什么推荐的地儿吗？
0: 你比如说国风飞天，
1: 哎，
0: 夜游湘江，
1: 哦，夜游这个
0: 是潮玩手电，
1: 嗯，
0: 山野露营，这些咱们就是一站式全配齐。
1: 也真是玩出花样来了、啊、
0: 哎呦，你看咱们湖南文旅啊，真是哎呦
1: 顶呱呱呀，
0: 各个文旅部门都在发力，
1: 是
0: 每一个城市都有特色、
1: 哎、
0: 举个例子，比如说刚刚乐天讲到的国风飞天，
1: 哎，
0: 它就是和沉浸式夜游啊
1: 在哪儿呢，
0: 哎，联合在一起，就在咱们长沙的潼关窑国风乐园啦，
1: 哦，所以它推出了这个天外飞仙的飞天体验，
0: 哎，而且它有一个沉浸式剧本，
1: 嗯，
0: 就是那叫什么呢，叫潼关风云录，
1: 哦，
0: 就是沉浸式戏剧，
1: 哎，现在很流行这个呀，
0: 非常不错，
1: 嗯、哦，你有一个角色，然后又在这个剧本当中游玩，
0: 对，
1: 嗯，
0: 而且呢，因为它那个风格不都是唐朝的建筑吗，
1: 对，国风嘛，
0: 所以说呢，就实现了唐风夜市和国潮戏水的一个融合，
1: 嗯，
0: 当然还有、
1: 啊、
0: 还有别的地方，比如说天心阁，
1: 嗯
0: 啊，杜甫江阁，
1: 哎，
0: 这些历史古迹，他们的灯光轮廓、相聚展演、诗境漫游，都特别特别的有氛围。
1: 哎，你刚才说到了一个夜游经济，是不是？
0: 哎、是
1: 在哪里呢？夜湘江夜游与光影秀啊，这个也是长沙还蛮有名的一个活动了。
0: 湘江之畔，
1: 哎，
0: 橘子洲头。
1: 你这小手一卷啊，还真的是很有风格啊，
0: 是这个结合一江两岸的灯光秀，咱们这个确实是一大特色，
1: 是是是，
0: 哎呦，你知道走在咱们那个叫
1: 湘江边上，
0: 湘江中路、湘江北路，
1: 嗯，
0: 是吧，湘江南路，
1: 对，
0: 就那条路一直走，哎呀，那个湘江两岸
1: 你就漫步在那个地方都觉得特别的有味道，
0: 是没错，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夜游经济也是非常火、啊、
1: 是的啊，
0: 包括岳阳也有南湖推出的叫啊奢悦洞庭、
1: 嗯、
0: 啊，这个也特别不错，
1: 它也是结合了一些那种数字光影来呈现
0: 全息投影的那个感觉，
1: 对对对，
0: 非常不错、
1: 嗯、
0: 当然了还有这个前段时间刚刚建成的长沙的这个碧香楚巷、
1: 嗯、
0: 还有湘潭万楼、芒果青年码头，这些街区特别不错的，
1: 都是一些潮玩的地方 啊，年轻人非常喜欢。
0: 当然了，静静刚刚还提到了潮玩，
1: 嗯，
0: 其实潮玩啊，现在也特别特别火爆、
1: 哎，
0: 它主打的是年轻化的一个情绪价值，
1: 哎，
0: 啊，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个潮玩手店和跨界 IP 呀、啊，
1: 嗯，
0: 它也是在长沙建手店，比如说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嗯，碧香楚巷，
1: 嗯，
0: 还有岳阳的一些也是大量的引入
1: 了
0: 潮玩手店、
1: 哦、
0: 啊，还有一些跨界的 IP 呀、啊，
1: 可以去体验一下，
0: 是吧？
1: 啊，
0: 哎呀，你说到这个潮玩这件事儿啊，哎呦，为了这个情绪价值啊，
1: 乐天是个资深的潮玩爱好者，
0: 一个屋子装不下、嗯、
1: 他已经准备把自己的衣帽间腾出来装他的潮玩物品了，
0: 但是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疑问问我们哈、
1: 嗯、
0: 就是他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处，
1: 但是
0: 巧了，
1: 当你在购买他的那一瞬间，
0: 哎，他能够给你带来巨大的快乐，
1: 没错，
0: 同时你知道吗，越是没用的东西
1: 他
0: 你可能花的钱越多，这真的是一个营销心理。
1: 我也发现了，
0: 啊对啊，你反正没有用，
1: 嗯，
0: 只是一个情绪价值。
1: 他就拿着就开心，看
0: 那多一个反正也没有用，那我就多买一个，
1: 那多买一箱也是可以的。
0: 是，所以你会发现，咱们湖南也是不断挖掘这个湖湘历史的底蕴。你看，结合了夜游啊、潮玩啊，包括刚刚讲的露营、
1: 啊、
0: 是吧、
1: 嗯？
0: 这种新潮的玩法也是打造多元的文旅场景。
1: 哎，
0: 我觉得现在场景化的东西特别的深入人心。
1: 是，
0: 再加上咱们这个传统的文脉，
1: 哎
0: 啊，三湘四水、
1: 嗯、
0: 和年轻的潮流融合在一起，这不就是我们的湖南文旅特色名片吗？
1: 哎，也是欢迎大家一起来打卡了、哦、
0: 对对，欢迎各位打卡、
1: 嗯、
0: 为什么我们叫网红长沙，
1: 嗯，
0: 那是有道理的，
1: 是啊，
0: 现在不是网红长沙了，现在网红湖南、
1: 嗯、
0: 啊，咱们岳阳啊，
1: 是
0: 郴州啊，
1: 湘潭
0: 啊，
1: 益阳 啊，
0: 每一个地方都有主打的特色，
1: 是的，
0: 也欢迎这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啊，来咱们长沙玩一玩，看一看，
1: 是是是，
0: 湖南玩一玩，看一看，
1: 欢迎你们。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诗仙、诗圣、诗魔，中国古诗词界有很多名人都有称誉，他们都是谁？这些雅号又是怎么来的？诗仙是李白活着的时候人们送给他的雅号，第一个把李白看作神仙的是写下《少小离家老大回》的贺知章。李白在回忆自己与贺知章第一次见面的情形时描述道：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当时正在喝酒的贺知章读了李白的《蜀道难》，惊呼李白为谪仙人。有了诗坛大咖贺知章的力挺，李白诗仙的诗名很快就广为人知。杜甫就没有李白那么幸运，他被看成诗国圣人时已经是在两宋时期了。北宋词人秦观在《韩愈论》中说：孔子未及大成，呜呼，杜氏、韩氏亦及诗文之大成于。这段话直接把孔子、杜甫并提，说两人都具有集大成的地位，诗圣的意思已隐约可见。但明确取用诗圣二字来美誉杜甫的是明代著名诗人学者杨慎。历经600年，诗圣这顶桂冠牢牢地戴在了杜甫头上。白居易被人尊称为诗魔，其实是在他自己的诗文中不断强调的。不管是自勉还是自黑，他总把自己刻画为一个如痴如狂的诗人形象。他在《醉吟二首》中说：两鬓千金心似雪，十分一盏玉如泥，酒狂又饮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自此以后，诗魔出世，掷地有声。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

0: 这种类似的情况夏天并不少见。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长期在空调房里边，你就会有一种错觉，觉得外头挺凉快的。对，
1: 是啊，
0: 所以其实空调吹多了这是一种错觉。
1: 嗯，
0: 你的血管在空调房里面收缩，突然进入高温的室外，你就可能会导致什么呀？血压下降，头晕，乏力，
1: 是，
0: 胸闷，甚至会呕吐晕厥。
1: 嗯，
0: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们也要特别注意了。
1: 是，
0: 尤其是长时间低温空调，所以温差不要太大，室内温度最好在26摄氏度左右。
1: 甚至家里有老人的朋友，你都可以把这个温度还可以再调高一点点，
0: 是是是，
1: 28度也是可以的。
0: 哎，没错。
1: 嗯，
0: 另外这个吃饭也得注意，天热了，可能有的小伙伴食欲不太好。
1: 嗯，
0: 当然了，也有像我们俩这种特殊的，食欲特别好。我们特别喜欢吃烤五花肉、红烧肉。哎，我跟你说，我做红烧肉特别好吃。我下次我跟你，
1: 难怪你减不下。
0: 我跟你说，我必须得做给你尝尝我的那红烧肉。我跟
1: 你
0: 说，你
1: 直接带过来啊，
0: 能把你香迷糊啊。
1: 对。
0: 但是你知道吗？一块50克的红烧肉，做成红烧肉之后，可能大概是35到40克，它的热量是175千卡
1: 啊！就这一块红烧肉，
0: 相当于15只那个基围虾。
1: 哎呦喂，那它这个确实是热量蛮高的。
0: 再加上你看，做红烧肉得放什么？得放糖吧？
1: 嗯，
0: 热量更高，高脂肪。
1: 嗯，还得放那个淀粉什么的。
0: 高热量啊，你还得放酱油啊，常吃。你说能不能发胖？那必须发胖，
1: 但是真好吃啊！
0: 啊，那还用你说吗？啊，所以说呀，这个尤其是比如说这个血脂高的，
1: 三高的
0: 心脑血管不太友好的，这些都不能吃啊，少吃。如果实在爱吃啊，我们选择就是猪硬肋肉，就是那个排骨下面的那个五花肉，它相对来说脂肪含量比较少，记得先焯一下，哎。煸一下，把那少量的油给它煸出来。
1: 是是是，
0: 哎，
1: 少放点油。
0: 对，少放糖也。
1: 你都能不放油，因为它里面本来油脂就高。
0: 对对对，
1: 嗯
0: 啊，但是我们北方做法不一样。
1: 你怎么做呀？
0: 我们山东人喜欢用酱，所以我们一般的这个红烧肉里头，我们会放点那个大酱。
1: 哟，
0: 对，
1: 放大酱。
0: 是，啊，这是我们山东的。
1: 嗯
0: 啊，
1: 我咽了一口口水了，已经啊。
0: 鲁花鲁花。
1: 鲁花不是一个酱油的牌子吗？
0: 是大豆油，它当然它有很多衍，因为那酱它也是豆子做的嘛，对，它有很多衍生品啊。
1: 好吧，今天晚上吃啥呢？
0: 今天晚上我现在非常饿。
1: 嗯，我也想去吃。
0: 哎，我们去吃那油边吧，
1: 五花肉吧。不行，昨天才说要减肥。
0: 好吧，我们一会儿讨论吧。
1: 嗯，
0: 下班了，北京时间18:54，拜拜喽。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读。
3: 征人战死悲壮，少妇的命运也令人同情。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2: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1: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2: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1: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2: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3: Ready Go！
4: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来吧，今天就由我陪你用汗水雕刻线条，和我一起挑战吧。现在调整站姿，准备热身，用鼻子深呼吸，嘴巴缓缓呼出，循环3次，来，吸气，呼气，吸气，呼气，3、2、1，

0: 叔们好拼呀！
1: 对呀，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2: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0: 爸爸，这是中国龙？
1: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0: 哇，中国龙真棒！
3: 三、二、一，点火。
0: 爸爸，神舟十八是不是中国龙？
1: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0: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4: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0: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5: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6: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7: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

0: 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2: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4: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3: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4: 锁定 FM 89.3，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5: We are on fire。
3: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一小时，跟着893主持人动起来，3 2 1 GO。
6: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怎么样，感觉身体慢慢热起来了吧？那就继续燃脂瘦身不能停，接下来跟上节奏，上演强度哦，感受一下后背微微冒汗的快乐，手肘不要锁死，来放松一点，动作幅度慢慢的来加大。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2: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1: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横扫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3、2、1，速度调至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2: FM89.3，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3: ！Ready Go！
4: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朋友们来加油加油啊！现在马上就要进入到暴汗冲刺环节了 ，BGM 马上加速，我的手表已经显示出心率有150了，脂肪在疯狂的颤抖当中，你感受到了吗？准备好了，记住，挺胸收腹，控制好呼吸，保持踝关节紧张，保护好膝盖，迈开腿，燃起来！

便中了进士，过着纵横诗酒、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好景不长，晏殊去世，晏几道优渥的生活戛然而止。此后他到处流浪，只当过通判一类的小官。晏几道也曾想让父亲过去的学生给他一点助力，但对方嫌他净写些情情爱爱的小词，没有马上答应下来，这伤害了晏几道的骄傲。他宁愿做他的小官，也不肯放弃他的小词。后来他的朋友郑霞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被定罪，御史从郑霞家里搜出晏几道写给郑霞的一首诗：小白长红又满枝，筑球场外独知怡，春风自是人间客，主张繁华得几时。这首诗被人诬陷为是在讽刺新政繁华得几时。晏几道因此被逮捕下狱，后来宋神宗念在晏殊的情分上释放了他，但从此他的生活更加艰难。生活的压力并没有打击到他创作的积极性，晏几道在文坛上的名气越来越大，大奸臣蔡京多次派人请晏几道写词，晏几道都拒绝了。但当时蔡京位居宰相，权倾朝野，晏几道迫于无奈，还是写了两首《鹧鸪天》，其中一首是这样的：九日悲秋不到星，凤城歌馆有星音，凤凋碧柳愁眉淡，露染黄花笑靥深。初见燕已闻真，倚罗丛里胜登临。须教月户纤纤玉，细捧霞裳燕燕惊。晏几道这首词写的是重阳，却抛却了悲秋、登高、怀人等传统题材。

0: 彩。一反常情，说柳叶落是愁眉淡了，黄花开是笑靥深了。大肆渲染歌舞酒宴的豪华享
1: 22到26摄氏度。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姐姐呢很厉害啊、哦、怎么说呢，她一进来的时候就给我们背了一首古诗，她说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真的是所有的鹅见她都会害怕。她叫她名字，后来我说哎，我在节目里面要怎么称呼你呢，她说叫我鹅姐，因为所有的鹅看了她都会害怕的姐。对，就是他们是开这个卤鹅店的。我们欢迎鹅姐，晚上好。
2: Hello， 89.3的朋友们，晚上好。
1: 对，就刚才我们讲说，所有鹅看它都会害怕。现在每天大概卖掉多少只鹅？
2: 我们大概每天100只左右吧。
1: 100只鹅左右。
2: 对，现在两个店100只左右。
1: 对，一年就卖出，轻轻松松卖出3000多只。现在开店到现在有几年了？
2: 我们是22年年底开始，23年正式开的一个门店，现在是差不多4年了。
1: 4年的时间，
2: 对，
1: 有10000多只鹅，因为鹅姐到了她的肚子里，
2: 到了粉丝们的肚子里了。
1: 对对，那个现在店的名字叫鹅小赞啊，就是这个很有意思啊。刚才我们在门口还热聊了一下，为啥叫鹅小赞啊？其实也是要请我们的鹅姐跟大家来讲一下啊，为什么取这名啊？
2: 因为他们都说我们做鹅要确定一个品牌，然后这个品牌呢字多了又不好，就不能大家留下印象，然后说三个字是最好，但是现在三个字的品牌的属于鹅类的，我们查了一下就很少，很多你想到的他们都已经注册完了。
1: 哦，
2: 对，
1: 明白。
2: 然后的话我们就想到了当时

0: 搞不下去了，
1: 对，
0: 面临最大的问题困难的时候。
1: 好吧，北京时间的8: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3，我是关悦。大家如果还喜欢听这个娥姐聊天的话，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跟大家聊啊。
0: 好的，
1: 你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93湖南乐之声，发送看看两个字，能够看到更多的详情。我们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跟大家聊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1: 可是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2: 893快乐车族，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每天晚上和我一起收听 DJ 关悦。
3: 好了，在周四晚上的8:31，这里是正在直播。
4: 没有那么做卤鹅来的话，它就少一点那种，原汁原味的那种鹅香味。
3: 嗯，
4: 我现在用的鹅，我们找到的是我们的水鹅，就我们湖南啊、江西都有的那种白鹅。白鹅它是湖南、江西都山多水多，
3: 是的，是的，
4: 山水之间养出来的。然后的话，它进入水里面，它自由成长嘛，就是它是农户散养，
3: 它是快乐的，
4: 对，它是快乐的。然后环境也好，鹅它对环境它是很有要求的，它在陆地上面生活一段时间，就是一两个小时，它必须要到水里面去嬉戏
3: 一下，
4: 对。然后这样像我们江西湖南的养出来的山水之间养出来的鹅，环境又好，土壤也好，然后它养出来的鹅的话就是农
3: 好、
4: 对，就是一个小白，一步一个脚印，这样
3: 摸着石头过河、
4: 对，摸着石头过河，您说的对。
3: 对，其实也是能看到它创业的过程当中确实是每一步走的都算数、
4: 每一步都算数，
3: 每一步就是都还走的这个挺扎实的啊。那现在就是到了这个现在创业从2022年底到现在嘛，有24年了啊，有4年的这个时间了、
4: 对，
3: 整个味道啊，然后经营方式也在不断迭代，是吧？
4: 对，今年就是经过了我们几年之后，今年基本上稳定了我们的那个口味、口感，还有我们的原材料。
3: 对，现在就是您料的鹅都是以什么样的口味为主呢？跟大家介绍介绍。
4: 像我们现在的鹅，我们有两种口味，一种是香辣味，一种是原味。但是我们配的是香辣的那种料汁。然后原味也是配的原味的料汁，其实我们的鹅都是原味。其实鹅都是原味，它是配的料汁不同，所以叫香辣和原味。
3: 明白，对。然后除了卖这个鹅啊，其实它这个东西啊，它是你是切好了卖给大家了，还是一整只或者半只，大家就买回去自己就是把它再切，还是？
4: 先把它嘴巴清洗干净啊，喉管去掉，然后肚子里面那些没有扒干净的东西再把它去掉，
3: 明白。
4: 然后展翅把它清理干净，我们是分开来的，
3: 是
4: 它没有跟展翅一起卤，因为鹅太厚了，
3: 对，
4: 如果跟展翅一起卤，鹅展翅就会咸了，我们都是分小锅、再卤小锅。
3: 明白了，
4: 对，
3: 是。好吧，大家在听节目过程当中会想吃鹅了吗？你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53湖南音乐之声，或者是视频号上来跟我们共同分享都 OK 啊。看到视频号上有人在讲说老板娘必须得过来支持你一下啊！对，还有很多人在现在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也问候大家。还有什么想跟我们讲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视频号的弹幕上来跟我们分享。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课点之后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吧。

0: 过鹅，但是已经培养了一批吃鹅的粉丝了。
1: 是。是
0: 然后他们就会又刷到我们的视频，然后我们就、嗯、他们就会看到就会过来、
1: 嗯、
0: 然后吃了之后哎，他们就成为我们的老粉丝了。
1: 是，
0: 所以就是说我知道了之后就哦，原来不像我刚开始别人说的哎，你在长沙做不起来长沙人只喜欢吃鸡鸭，然后他们觉得鹅又是发、嗯、五年的鹅1288，
1: 对，
0: 就一个鹅头，
1: 反正我就知道那个鹅挺贵的。
0: 是的，我都没有吃过，我也舍不得吃这么贵的。
1: 是，哎，那如果在回顾一下，回到几年前，如果再重新创业的话，如果再想去做这些事儿的话，你还会选择继续来做卤鹅吗？
0: 我觉得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古人也爱发朋友圈，只是方式与现在不同，他们的人设很多来自于自题像。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就有一首叫《自题像》的诗。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醒来后，弄玉将此事告诉了父亲，秦穆公便按弄玉的描述派人去找那位少年，最后竟然遇到了萧氏，简直就是弄玉的梦中人。这双有情人终于在一起。一天夜里，两人在月下吹香，很喜欢这个故事，将它写成了一首诗。岂是丹台归路遥，紫鸾烟架不同飘，一声落水传幽咽，万片宫花共寂寥。红粉美人愁未散，清华公子笑相邀。高山碧树青楼月，长断春风未遇萧。在诗中，曹唐将萧史弄玉二人的感情写得又虚又实，既有神话的神秘感，又有普通情侣甜蜜而真实的感情。喜欢这个故事的不止曹唐，历朝历代都有诗人以此为题。有一个词牌名叫《凤凰台上一吹箫》，便是取自萧史和弄玉的故事。凤凰台是萧史和弄玉离开后，秦穆公为了纪念他们而建造的。萧史和弄玉的故事虽然带有神话色彩，但不难看出古人对于琴瑟和鸣爱情的向往。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3: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4: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5: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呢，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4: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再见，金黄的姑娘，再没人怕你打量，在哪儿，在哪儿。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百感中来不自由，角声孤起夕阳楼。碧山终日思无尽，芳草何年恨即休。节在眼前常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清万户侯。文人也会为朋友加油助威，他们常在自己的诗歌里为朋友摇旗呐喊。杜牧这首《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就是他为朋友张祜的加油打气之作。这还得从一场诗人之间的对决说起。张祜颇有诗才，为人清高，徐宁的诗也意境高远。唐穆宗长庆年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两人一同参加贡举，但没能分出高下。白居易便再出题，让二人作答，一分胜负。白居易与徐宁交好，心中有些偏向，最终徐宁获得第一，张祜获得第二。张祜心有不甘，不欢而返。好友杜牧也替张祜打抱不平，认为他的才气远在徐宁之上。多年之后，张祜与杜牧再相见，聊起从前，心中不免感慨万分。杜牧便写下这首诗赠与张祜。一句“节在眼前常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是说你已得失之道，不必再向别处追求。目不见节来自一个典故，

0: 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6: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5: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6: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个半小时免费陪诊。
5: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6: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7: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

0: 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

牛不健康，牛倒不行啊，牛生气呢，牛急了，牛爸爸

0: 陌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

0: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1: 那有什么不敢的？
0: 第一个字，
1: 公公，公筷的公。
0: 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1: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
2: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0: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1: 洗洗，洗手的洗。
0: 为什么要勤洗手？
1: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3: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的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0: 回答正确。妹妹人呢？
4: 妈妈，我先洗个手。
0: 最后一个字喽，
1: 乐意里，里面的里。
0: 那什么时候？
1: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5: 公公，公筷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意里。咳嗽喷嚏要常理，
0: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6: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7: 童年不单有朗朗

0: 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1: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2: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3: 浮上来了，饺子裙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4: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1: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3: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多整齐。
1: 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0: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0: 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1: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2: 爱在心，俭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3: 姬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啊！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4: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3: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4: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5: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6: 为什么抓我？
5: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7: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1: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啊。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2: 电脑打出来，孩子呀，
3: 学好。

0: 话暂时无人接听。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1: 喂，哦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3: 我们有时间等你。
4: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5: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6: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7: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8: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9: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

0: 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1: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0: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1: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0: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1: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2: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您好，这里是一路领先全球后援会，我司最近评选十佳颜值主播，登录八九三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投票。普通早饭每人每天可以为心仪的主播投一票，有对象的早饭每人每天最多可以投11票，要是坚持收听超过5年的，每人每天可以最多投518票。请支持一路领先的优秀主播，他俩人美歌甜，技艺精湛，时刻准备原地出道。
2: 网上形式，两船同一时间出发，经过多少小时，两船相遇。朋友们已经从语文转到了物理。好，读过大学的朋友，请大家给我介绍一下什么叫静水传速，好吧？我们先掌握这一个知识点。
3: 万万没有想到，大早上7:35，星期五的早上，本来说要开开心心的去上班，开开心心的去上班的，结果来这么一个一大锤子，
2: 突然就到了你们拿手的物理，是不是？嗯、哎，还以为我刚才说的是数学的朋友，大家翻译过来好不好？小野咪咪说在的，风雪月说报名，一顿忙活说在的，现在你们是不是很后悔你们发在的？
3: 撤回，撤回不了了，好不好？
2: 小明同学说来了来了，你倒是说，说完了已经。
3: 是的，
2: 两船同意出发。嗯，
3: 你们给答案啊，我们已经把话全都说完了，题干也出完了，问题也问完了，答案呢？答案在哪里？
2: 忙活说你看起早做数学题是什么心态，看到没有朋友们，物理物理。
3: 那么严格上来说是数学题吧，
2: 是数学物理一起吧，
3: 啊，一起
2: 一起
3: 一起，嗯，好不好啊？那个水流的速度，
2: 对，
3: 是吧？
2: 哦，这个快乐车族是来自河北的问候。
3: Finance 11他说来了来了，来自于河北的问候，两位主持人周五开心啊。嗯，搓手抽书准备好了。
2: 我们是这样的，先把这道物理题答完才能抽书，好吧？
3: 好严格呀。
2: 今天我们的门槛呢是相当的高了。哎呀，没有一个人跟我讨论这道题啊，我真的好开心啊。
3: 还有人理你波特。
2: 数学的泪说我觉得就是数学。啊，咖啡的泪说
3: 我觉得是数学题，
2: 数学和物理啊，
3: 没有物理题吧？
2: 有物理，它这个
3: 念出来中间哪个题干当中提到了物理，
2: 静水传速，
3: 静水传速
2: 它是物理的一个概念
3: 啊、有没有朋友就是知道静水传速是什么意思？
2: 对，从下游码头逆水往上行驶，两船同一时间，但是它这个两船同一时间出发，经过多少小时两船相遇，确实是太数学了，
3: 太数学了。
2: 多比说刚说什么，最近呢长沙刮好大的风哦，听不见。
3: 选择性耳背。
2: 我们刚才在说呀，早上喝咖啡心情会变好。田乐老师，你确定这个稿子不是咖啡的软植入吗？

0: 这是一个科学报告啊，来自于英德两国研究的一个科学报告，对236名年轻人为期4周的跟踪调研发现了，清晨喝咖啡提神，同时能够显著的提升愉悦感和活力，效果是优于其他时段的。这个原理呢，是因为咖啡因提升了大脑当中的多巴胺的活性，改善情绪。但是咖啡因一产生依赖，过量或者是太晚喝，都可能会引发健康的问题。那么根据自身情况来说，适度的适应是可以的。
1: 就早上到了办公室之后，先给自己泡一杯咖啡，有可能喝完之后，你的心情就放松下来了。
0: 对，
1: 我们昨天还就是趁大家不在的时候，我和天乐两个人就我俩互动了一下，说咖啡里面加什么能够让咖啡的味道更好，是吧？
0: 啊，加班儿，
1: 加班儿，加班儿，加班儿，加班儿。单位的咖啡最好喝，
0: 是
1: 说这个午睡前喝一杯咖啡提神效果更佳。
0: 现在大家可以慢慢的开始回复报名这两个字过来。
1: 对，
0: 回复报名这两个字会弹出一个链接，点进进去之后来填写一下我们的报名信息。
1: 是
0: 8点之后我们来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免费的获得这一套书。
1: 报名了啊，朋友们直接发报名过来就可以了。新来的朋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然后添加关注，给我们在对话框里面发报名两个字过来就可以了。它是一个 H5， 你发过来之后要把自己的地址电话填进去，提醒大家不要填错了。
0: 是的，
1: 填进去之后呢，我们这边就会有一个后台的记录，那么以后呢，其实每一周你也可以保存下来，每一周都发报名过来就可以了。
0: 对，
1: 好吧，
0: 因为今天是星期五啊，所以我们主持人是过于兴奋的，以至于都没有说要接电话的这件事情。对吧，0731855533893，我们今天还接吗哈姐？
1: 我觉得可以的
0: 啊，可以，
1: 上来我们就先把数学题做完。
0: 直接把电话给挂掉。
1: 啊，这个爱做梦的鱼说，我觉得这个顺流就是加水速，逆流就是
0: 减水速。
1: 哦，
0: 刚刚说到了啊，还有很多朋友都开始发报名过来了。
1: 对对对，
0: 还有没有对这道题目有疑问的？
1: 风雪月说，哈姐收了神通吧。哎，我们真的还有人打电话耶？
0: 有吗？
1: 有小朋友吗？小朋友现在脑子都不是嗡嗡的，你看人家新脑子就是好用，
0: 是
1: 对吧？
0: 啊，0731855533893，我们节目现在正在接热线当中啊。这个东西是不是？
2: 一种物品，
0: 一种物品，
1: 一种物品，
0: 什么物品没有家？
1: 哦，
0: 没有家，无家可归。
1: 嗯，
0: 归。不对，不对。哦，
1: 什么东西没有家？
0: 什么东西没有家？有提示吗？
2: 这种东西可以用来做首饰。
1: 可以用来做首饰啊？贝壳？
2: 不是。
1: 珍珠？
2: 不是。
0: 黄金？
2: 不是。
0: 白银？
1: 哦，琥珀？
2: 不是。
0: 琥珀为什么没有家呢？
1: 不知道，有些黄金为什么没有家呢？你好意思说我？大家不都是乱猜吗？但后台的朋友不要再发报名了，你们也帮一帮现在非常尴尬的主持人好不好？你们这些人真的是，哎呀，算了。还是得靠自己。
0: 是一种东西可以做首饰的。
1: WLB 同学说南二环现在正在堵车，南二环还是有点长的，您是不是能够具体的告诉我们南二环的哪边到哪边哪个位置正在堵车？谢谢你。
0: 好，那主持人
1: 来吧，
0: 顾左右而言他的技术越来越强大了。所以正确答案是什么呀？
2: 琉璃，因为琉璃失所。
1: 我说了吧，这个有文化确实
0: 就是不一样，
1: 不一样。对，那我给你来一道好不好？什么动物会在每周二出现？什么动物会在每个星期二出现？
0: 每个星期二出现。什么动物？什么动物？什么类型的动物？哈姐，是爬行动物吗？
1: 是凶猛的动物。
0: 凶猛的动物会在每周二出现。一山不容二虎。虎。
1: 啊，这个新开葡萄橘园啊，南二环现在新开葡萄橘园是比较堵车的，请大家特别留意啊，新开葡萄橘园的位置。
0: 好，
1: 好，
0: 那个什么动物周二会比较堵车？不，周二会比较，
1: 周二会出现，
0: 出现，对，
1: 每个星期二会出现。你有没有一些思路？
2: 我也觉得是老虎。
1: 你觉得是老虎？好吧，那我告诉你，正确答案是每周二。
0: 每周二是怎么来？
1: 每周二就会每周二出现，每周二。哈哈哈哈哈。

0: 过年分三国，分别是烽火连天和不休啊。今天我们终于等到了林俊杰的音乐，我们到东汉了，朋友们。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给大家送的这个书呢，其实我觉得适合整个初中阶段都可以读啊，从小学到初中他都可以读。它是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的东汉篇。
1: 对，
0: 大家现在也可以进视频直播间来看一下这套书长什么样子，好吧？
1: 它是一套原汁原味、趣味易懂、文史应试三合一的宝藏童书，叫做《图解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东汉》。全套呢一共是有八册，完整的走完了从王莽新朝覆灭到光武中兴到东汉盛世再到宦官外戚乱政黄巾起义群雄争霸官渡对峙的完整的东汉历史啊。
0: 那这套书呢也是依托了林汉达先生传世几代的历史启蒙的经典创作，它和市面上普通改写和删减版的童书书相比呢，这个是保证了林汉达的原著全部的文字。
1: 这两个字，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然后呢，你可以填写下我们的报名链接。8点钟之后，我们来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可以免费的获得这一套书籍。
0: 是的，那这本书呢，虽然他说是7到12岁的孩子，其实我觉得我们当年就是专业读书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历史储备的，历史知识储备的。现在很多年不看啊，我打开这本书，哇，全是我的知识盲点呢。全部都是。这里面我怎么有这么多事情都错过了呢？
1: 我也是啊。你看一下，
0: 就我觉得大人看也是很 OK 的。你可以就是再补习一下，或者再温故而知新一下当年你学的那些知识。
1: 什么是铜镜？除了铜镜古人还用什么来建造容颜啊？除了铜镜